0: 一方是我是个澳洲派的，第一个是自己不能合法的，不能抗拒，虚度未见，我们是未来。
1: Okay, we're still trying to reach the medics.